神哟哥要一日做不神哇还做做给哟哟着好做给路那哟现在里一弄一里一摸是老师搞里年代更搞里老诶我照顾哟哥更搞里啊做给路那嘛摸还咯因神哟更搞里要得整哟心都得天那哟有说弄说摸了心其实就搞到死啊但是呢见了个摸 Facebook 哇到背到户到宝到塔啊容易落多里背到鸟是热见了，哎，你走里唱头舞，热闹的走鸟心都得了，又正是他到鸟的好路所动了呀。哎，越头用鸟鸟来了，又过户木弄木塔，用短刀里用刀能塔一杀，哎，本这末喽，哪路说？这都是让路写了天，但是要还得弄对户起来，哎，所动莫别了，那要得去开飞呢，又过几多样用刀塔刀，这是本这末刀呢呀，也正容易唱头舞，哎，就老只莫所动。哎，头都要啥心机，就要主要多么心机，是做件事，哎，特里到心机那哟，嘛做给那天，只么吃炸，只么吃斋，嗯，好有心机，就这真更搞哩。看着嘛，城里城里都知道哪路说，他估计到宝龙镇末里老应末，要叫我给路鸟带那要的，鸟到城里去了嘛，好用耳朵了，呼好飞咯，呼好 WhatsApp 了，么着啊，晒好地道，但那老应宝呢，照多照 video， 但那这都用单到里有都宝呢，单里贴，但是主要好知道是叫新知识。哎，好，那个要一做给用的，做给露天，要冷的话，莫做给露了，要点莫多露尿的嘛，天里用个些真的，做给用那种那样。